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来的这伙山贼，领头的名叫吴凡，外号叫靠山熊，今年有36、7岁了。这小子是个地赖。

就当了山贼了，拉了有100多号人，在离此地35里地的神树山上占山为寇，打家劫舍，拦路抢劫。官军几次剿山都没抓住他，因为神树山地势险恶，难抓难拿。今天他知道是娘娘庙会，就想到庙里抢个姑娘做他的压寨夫人。他带一伙人骑马来到庙会上，往里一冲，吓得小男妇女四散逃奔。一瞧有娘俩登台阶要进庙门，呼啦一下子就围住了。书中暗表，内黄县的知县李春就这么一个宝贝姑娘，还是老来得子。他们老两口子30多岁都没孩儿，就想自己在内黄县当知县，不敢说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吧，也没在当地敲诈勒索，怎么就没儿没女呢？当时的人呢都迷信，陈氏就说这么办，听说子孙娘娘啊挺灵验，咱们俩呢到娘娘庙求神仙保佑，要是能生个一儿半女呢，不也挺好吗？就这么10多年前，这老夫妻俩在娘娘庙许下愿了，如果得个一男半女的，酒后必有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年年上香敬佛。无巧不生书啊，还真就生了个姑娘，取名李淑珍。李春夫妻俩拿着孩子爱如掌上明珠，为了还愿，拿出了积蓄重新修盖了娘娘庙。这是过去的事儿了，今天呢又赶上庙会，老夫人就和李春说，我要带着姑娘啊到庙上谢谢子孙娘娘去，要没有子孙娘娘，咱能得着闺女吗？李春说，别去了，今年盗匪四起，不太平，庙会上人多眼杂，什么人都有，一个姑娘去干什么？夫人不同意，怕什么呢？庙上有神仙保佑，我还想求佛爷保护，叫我女儿淑珍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婿呢。李春劝不住，娘两个逛庙会来了，正巧靠山熊吴凡下山抢人，娘俩当时吓得浑身乱抖，颜色更变。那吴凡见淑珍长得漂亮，真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嘿嘿，好啊，太美了，来呀给我抢。可把老太太吓坏了，哎呀，你们凭什么抢人呢？快住手，你们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吗？啊，谁家的？我是内黄县知县的家里的，这个孩子是我的姑娘，是知县的女儿，你们敢动？吴凡一听一阵的怪笑，老七婆，哼，拿李春吓唬人，那李春派衙门的班头抓我几次剿山灭寨，我正想找机会砸衙门呢，冲李春这姑娘非抢不可。说完过去就拽李淑珍，陈氏吓得急忙拦挡，畜生，谁家没有姐和妹呀？啊，你也太无理呀！来人呐，救命啊！旁边的差人一拥其上来打吴凡。吴凡这小子会个三脚猫四面斗的，拳脚挺利索，听堂的几下子把差人都给打跑了。看热闹的站得老远的不敢看着，陈氏一看姑娘没救了，可就拼命了，往上就扑啊！我把你个畜生，老命不要了，我也不能叫你把我姑娘抢走。往上一扑，被吴凡趟的一脚给踢出多远，邦的一声，后脑海垫在台阶上，当场废命。这吴凡伸手抓住姑娘，扯着往马上拽，吓得姑娘大喊：“救人呐！”哼，小姐，怕什么？我也不吃人，走，跟我上山当个压寨夫人去。哼哼，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喊也没用，跟我走。这一切情景，岳飞哥几个在庙门口看得真儿切真明明白白，岳鹏举气炸心肝肺，破碎口中牙，胆大的强人竟敢如此无礼，牛皋也

活了。通宵子你敢抢人，这还了得了？二爷来了。小哥几个呼的一下子冲过去了。岳鹏举蹭蹭蹭几步就来到近前，照着吴凡的后腰当就这一脚。那吴凡拖着姑娘正要往马上拽呢，身后挨了一脚，疼得他一咧嘴一转身，看见了岳飞了，上来打抱不平的了。他撒手松开了姑娘，仔细的看了看眼前打抱平之人，十五六岁，相貌堂堂，与众不同。哎，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管闲事的。管闲事的，你没打听打听我是谁？我乃神树山上的寨主，靠山穷吴凡。他寻思一报名就能把岳飞给吓跑了，哪知道岳飞微微一阵冷笑，你就是吴凡呐，我打的就是你，快把人给我撂下。你是谁？敢不敢报个字号？有何不敢？俺乃麒麟村，姓岳，名飞，字鹏举。你就是岳飞呀？不错，有你这么一号。听说你是周同的徒弟，既知道何必再问？别看你是周同的徒弟，师父贤明，弟子拙，你就不行了。看家伙！说着拔出背后的单刀，一个缠头裹脑，唰的一声奔岳飞劈来。岳飞一低头，单刀走空，滴溜一转身来到吴凡的身旁，一伸手，砰的一声抓住吴凡的手腕子，使劲一捏，你给我撒开！哎呦，螳螂！钢刀落地，这小子吓得扭头就跑，哪知道牛皋窜刀近前，小子哪跑，夸的一脚把吴凡给踢个大趴虎，伸手捡起吴凡的钢刀，小子你敢抢人，二爷教训教训你，单刀一举往下一落，把吴凡的脑袋给切下来了。岳飞吓坏了，兄弟慢，晚了，人已经死了。哎呀兄弟，你怎么杀人呢？人命关天，咱惹祸了。牛皋一点都不在乎，是吗？有什么祸？谁让他抢人家大姑娘了？死了活该。兄弟呀，你快躲了吧，就说是我杀的，你快躲开。那些个喽啰兵们一看头领死了，树倒猢狲散，全跑了。岳飞领着几个兄弟和那些当差的在后边追赶，又抓住了十几个喽啰兵。就在这阵，远处来了200多人的马队呀，就听有人喊：“官兵来喽！”哪来的官兵啊？是相州来的，相州的总兵刘光世带来的马队。3天前，内黄县的知县李春到相州去办事儿，见着总兵刘大人，提起内黄县当地不安，有一祸害靠山熊吴凡非抢即夺，闹得当地是日夜不安，求刘大人派人去抓。刘光世答应了。李春走后，刘光世一合计，3天后就是内黄县的娘娘庙，这些山贼草寇一定去闹事儿，我何不趁机会把他们抓到呢？就这么地，他亲自带上200马队赶来，半路上就有人报告了，说吴凡在庙会上正抢人呢。刘光世说：“快，马上加鞭！”就这么，这马队像旋风一样赶到庙会前了，把山贼呼啦一下就包围了。山贼全是穿的一身青，手提单刀。刘大人说：“都给我抓住，一个也别放跑了。”这一来，全抓住了，漏网没几个。也真巧，牛皋也穿了一身青，手提着吴凡那把钢刀，正追杀山贼呢，一眼就叫刘大人看见了。又来一个呀，他误会了，把牛皋当山贼了。刘大人抬腿摘下大刀，催马就来到牛皋的近前。山贼，放下兵刃，速速伏绑。牛皋魂
他也分不清哪是官军的和山贼，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就跟那刘大人的大刀呜的声奔他劈来了。牛皋不管那套啊，用单刀趟着一磕，他的单刀多轻啊，碰上大刀当肉就飞了哟，刀没了。他莫身要跑，人家官兵一拥其上把牛皋给抓住了。牛皋害怕了，大哥呀，救命啊！岳飞听见了，抬头一瞧，好嘛，牛皋被官兵给抓住了，赶紧过来搭话呀，这位大人，但不知我兄弟身犯何罪，法犯哪条，为何被抓呀？刘大人一看眼前来着年轻人，五官相貌与众不同，一团的正气，心的话，能不能是贼人呢？要是贼人，他可不敢这么跟我说话啊。这个人他巨仆欧差。哦，请问您是？差人赶紧说，这是我们相州的刘大人。哦，大人，我们刚才见贼人抢姑娘，路打不平，打跑山贼，我兄弟是抓贼的，大概您这是误会了吧，您可把他放了吧。这阵儿内黄县的差人也过来了，刘大人，这是救李小姐的救命恩人呐，刚才多亏他们几位帮着我们打跑了贼人，要不然呢就全完了，知县夫人都被贼头给打死了。刘大人告诉手下的当差的放了牛皋，当场又验了陈氏和吴凡的伤，回头叫岳飞等人到衙门里去打干政。李小姐哭哭啼啼的上了轿，被抬回府去了。差人收敛了陈氏的尸体，本来娘娘庙是一件好事，叫山贼闹得乱七八糟。众人回到内黄县的县衙，李春早就得信了，知道夫人死了，哭成泪人一样，又把刘大人接到了厅房。那李小姐哭诉经过，爹呀，多亏姓岳的恩公搭救，杀死了强人，不然女儿再也见不着你的面了。哎，我就说不让你们娘俩出去，偏出去，快退下。李春又告诉手下的差人，来呀，有请岳恩公。岳飞来到厅房，跪倒磕头，堆金山倒玉柱一样，罪民参见老爷。哦，恩公，你何罪之有？我杀人了，刀伤靠山雄吴凡。哦，吴凡抢人，死有余辜，你为内黄县出去一害，真乃英雄也。恩公免礼，请坐。刘大人在一旁看着呢。小将军，你姓什么叫什么，家在何处啊？大人，我姓岳，名飞，字鹏举，住在麒麟村。哦，今年多大年龄？15岁。哦，年龄不大就能暴打不平，为民除害，将来必成大器呀。你是跟谁学的艺呀？陕西隐士，我数个字说，周同老恩师。哦，原来是周老先生的高徒啊。哎呀，这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老隐士一向可好？哎，已经故去了。哦，这就是了。刘大人和李春看完岳飞，不知道为什么呢，互相看了一眼，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又把牛皋、汤怀、张显、王贵都叫进来，让他们都坐下。李春把刘大人叫到一边上，刘大人呐，我有一件心事求你帮帮忙。哦，什么事儿啊？我女儿可多亏岳飞相救，免遭其祸。这岳飞一表不俗，我很喜欢，我想把女儿淑贞许配给他，你一看如何？李大人呐，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有此意，就怕你嫌弃他门不当户不对。你是一县的父母官，他是个平民百姓，你既有此意，这门亲事我当媒人了。
刘大人，那你就替我提提吧。

0: 受累了，李春躲在屏风后边，刘大人二次进来。岳鹏举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只有老娘，你父亲呢？十几年前汤阴发大水，死在清波之中。哦，可曾娶妻？哎，家道贫寒，未曾娶妻，这就好了。李大人的女儿小姐淑贞在庙会上。 被你搭救，他们父女非常感激。李大人想把淑贞许配给你，你看怎样？
1: 岳飞一听这话，脸腾就红了。哎呀，大人，这可万万的使不得呀！
0: 怎么使不得呀？儿女亲事，父母做主，我怎么能背母迎亲呢？
1: 哦，
0: 这件事由我做主，我从中为媒。 我和你娘说去，不不不不，还是得和我娘商量以后再定。刘大人暗暗的赞成岳飞，这孩子明白事儿，是孝子，不图势力，不图钱财，要一般的县官的女儿啊，那连下去的磕头谢恩呢、啊？哎，太难得了！牛皋召集了，
2: 大哥，快答应吧，
0: 给咱娶个嫂子，那可太好了，
2: 各位。
0: 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快磕头吧！逗得大伙哈哈直乐。这时候，李春从屏风后边转过来了。岳飞上前磕头，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哦，贤婿，免礼免礼，你们在这多玩上几日，回家后跟你娘商量商量，早日完婚。不，岳母大人刚刚下世，死丧在地，怎好完婚？哎。 咱不讲这些，他娘不在，跟我这个当父亲的照料有不周，多有不便。你早点把他接到家中，两家都好。刘大人，你可画符前言啊，从中当媒人可就有包到底呀。那当然了，汤阴县在我相州所管辖下，我回去查一查岳飞家的房基地图。 帮他盖上几间房子，好叫他回归故里，再把你闺女接过来。哎呀，刘大人呐，你要能查出他家的房基，我都先谢谢呀。盖房子钱我花，哪能叫你花呢？我掏一半，咱们盖个好的。你说岳飞走时去不嘛？书要剪断。岳飞回到家里，跟母亲一说。 姚氏老安人非常高兴，两家换了更贴，又换了表记，姑娘给岳飞一只凤头金钗，岳飞给姑娘一个玉佩。4月18定的婚，转过年来，李春送信要求完婚，娘儿两个一商量办喜事儿吧，多亏王员外、汤员外、张员外几家帮忙活着，把老岳家这个亲事给圆到过去了。 完婚过了几天，相州的刘大人给送信了，说汤阴的房子都盖好了，让他们搬家归还故里。牛皋一得知这个信儿，可着急了，找王贵、张显、汤怀商量。
1: 大哥要走了，咱们怎么办？我们得跟着，
0: 要不咱们过得没意思。对，几个孩子找大人一说，王员外呢又找到汤怀、张显的父亲，老哥几个在一块又商量了一下。 说岳飞他们要搬家，我们孩子怎么办？当初周同说过，不让咱的孩子离开岳飞，这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咱这孩子都没手没管，要没岳飞带着，将来不定什么样。干脆岳飞走，咱们也跟着，把家搬到汤阴县就得了。老少都乐意呀，跟岳飞娘俩一说。
1: 岳飞说：“那不行啊，老伯父、老叔父啊，我们走，我们是汤阴县的人，可是你们居家老少房产地图的，怎么办呢？那不要紧，卖呗，把这房产地图变成符彩，咱们几家老人都跟着，干脆都到那过去。哎呀，使不得吧？怎么使不得？”
0: 为了你们小哥几个朝夕相处，我们当老人的认可了，这就是为了孩子什么都认头。好了，说妥了，开始卖东西。牛皋家省事儿，就娘俩啥也没有，收拾已毕。

0: 装车就走。那几家可就不同了，家趁人直，大车小辆的排出一大溜啊，好几十口子往汤阴县搬家，真热闹啊。这天来到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将来这个庄子又改成岳家庄。一进庄，乡里乡亲全出来迎接来了。这个庄子一半姓岳的，都认识姚氏老安人，尤其是姚氏素日人缘挺好，一看他回来了，这个也往家让，那个也往家让。岳飞来到自家门前一看，呵，四合套的院子，青砖到底，磨砖对缝，家挺阔，叫牛皋娘俩和自己住在一块儿，汤回、张显、王贵他们暂时住在跨院，等将来再重新盖房子，几家处得特别好。尤其是岳飞挺省心，别看淑珍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啊，她娘也是贫苦出身，女儿随娘，所以这姑娘炕上一把剪子，地下一把铲子，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心灵手巧，为人贤惠，对待老婆婆最孝，侍奉婆母，饮食起居样样精心。这天黄昏的时候，吃罢了晚饭，娘三个坐在屋里唠嗑呢，忽听外边有人敲门，梆梆梆梆，开门呐，开门！岳飞把门开开一瞧，打外边进来一个人，不认识，岁数不大，比自己还得小个一两岁，黄白镜子，两道细眉，一对鼓眼睛，塌鼻梁，翻鼻孔，蛤蟆嘴，笑眯眯的，长得挺带人缘，头上戴着青缎甩头疙瘩巾，身穿青袍，腰系丝绦青中衣，脚穿抓地虎的快靴，冲着岳飞一抱拳：“哥呀，你好啊！啊，不敢当，请到屋里吧。”哎，这个人来到屋里，给姚氏扑通就磕了个头：“伯母，我给您磕头了，您挺好。”哎，孩子，快起来起来，你是伯母，你不认识我，提起我父亲你就知道了。哦，你父亲是谁呀？我父亲叫岳顺，我叫岳帆，号叫彭祥。哦，哎呦，是一家子呀。岳顺我知道，那是岳飞他爹的叔伯兄弟，那么说这都不远了。彭举呀，快见见，这是你的兄弟。
1: 哦，兄弟，快坐。
0: 这几年你干啥呢？哥呀，别提了，发大水之后我们家勉强算活下来了，求亲戚告朋友的，在县城里盖点房子就住下来了。现在呀，我混得不错，在汤阴县知县徐仁大老爷家里当家人呢。
1: 哦，恭喜恭喜。
0: 您到这有事啊？哥哥，你可别跟我这么客气，咱是一家人，我啥人没有，你就是我亲哥哥。今天是徐大人叫我到这来的，他接到了相州总兵刘大人的书信，派我给大哥您送个喜帖来了。
1: 哦，啥喜帖啊？
0: 今年8月15，东京汴梁开设5科场，考取5状元。刘大人来信说，大哥您的才能到京城准能独占鳌头，眼看日期到了，速速起身吧。岳飞找来牛皋、汤回、张显、王贵，把事儿一说：“兄弟啊，老师临终嘱咐我们学会文武艺，忠心保国家，现在京城开设5科场，选拔5状元，这可是为国除力报效的机会，你们去不去？”牛皋第一个就吵吵：“去，那还不去啊，长这么大，哼，就到过一次京城，什么样都没记住，回去跟娘商量商量，走。”一问老人全都乐意，为的是叫孩子开开眼界，到外边闯荡闯荡，准备好了路费、船资、行囊入套，马匹兵刃，告别父母。岳飞又领着他们来到相州面谢刘光世，刘光世亲笔又写了封书信，叫岳飞交到京城的留守宗泽宗老元帅手，又赠给岳飞一匹宝马良驹，叫千里素双驹。岳飞等人登城赞路，直奔东京汴梁，这才演出一段枪挑小梁王，大闹5科场。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岳飞哥五个要夺状元，赶奔京城而来，一路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天来到汴梁城外，眼看离城门不太远了，哥几个带住了坐骑，放慢了脚步。吁！岳飞回头看看那哥几个，兄弟，到京城了，到这儿可不像在家。 说话可在意，千万别惹祸啊！牛皋说：“大哥，你怎么婆婆妈妈的，怕什么？难道城里的人都是吃人的？兄弟，京城非比我们家乡的荒村小县，朝中九卿四相、八大朝臣、公子王孙，仗着家里的势力，在京中横冲直撞。咱们到这儿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要惹点事儿。” 谁来搭救？再说，咱是为夺状元而来，岂可因小失大？
2: 好了，他们呢？骑我脖子梗拉屎，这回咱也不言语了。
1: 哎，这就对了。王贵说：“大哥呀，咱第一次进京，对哪儿都不熟，到哪儿住怎么走啊？”牛皋说：“不要紧，有我呢。我跟我娘逃难的时候到过京城，我给你领道。”其实啊。 他也哪都不认得，说说唠唠进了南门，一进城里，哥几个眼睛不够使喽。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车往，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僧道两门，回汉两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做买做卖，骑马坐轿，推车的、担担的，居锅的、卜罐的、卖针的、卖馅的、卖葱的、卖蒜的，是应有尽有。 牛皋乐了，哎，真热闹，哎，真比咱家乡可强太多了。别吵吵了，他们进城走不太远，就听远处有人喊：“哎，行人闪开喽，别撞了王爷的马头，快躲开哟！”前边一阵大乱，岳飞就瞧见远处有两个恶奴手拿着鞭子抽打着行人，紧跟着后边一阵马。
3: 轮铃，不灵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1: 人个个是卑躬跨界，后边是军装整齐的兵丁，有的抬着食盒，还有抬着箱子和大筐，好像是礼品，上边有大红的封皮，离得远看不清写的什么。军兵们像众星捧月这一般，中间有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见此人年龄在个25、26岁，头戴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墨萼，搂海带密密麻麻钉满了金钉，斗大的战鹰飘洒脑后，身穿大叶黄金甲，护心宝镜，大似冰盘，盼甲丝绦，五谷凝成，外罩着黄罗袍，凤凰裙遮住马面，虎头战靴，牢闸在镫，肋下佩戴3尺龙泉剑。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两刀扫帚眉，一对环眼，翻鼻孔，大嘴叉，额下微微的黑胡须。在德胜沟鸟船挂着一口金背砍山刀，这是人高马大，真像金刚这一般。这个人坐在马上，眯缝着眼睛，撇着嘴，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站在周围的老百姓是议论纷纷。岳飞打听身旁的一个老头：“老丈，请问这骑马之人是谁？”老人瞧瞧岳飞，知道是外乡人，啊，这是武状元。岳飞一愣，心想：今天是十几呀？怎么武状元挑出来了？ 莫非我路上记错了日子，已经过了八月十五了？老人家，武状元挑出来了，干嘛挑啊？武状元就是人家的，看你直问，是不是也是赶考的举子啊？哦，是。哦，行了，你回去吧。这科呀，可没你的份儿。武状元是人家的。 岳飞看着老人不解其意，老人家，他是谁呀？你不知道啊？哎呀，在大宋朝可赫赫有名，那是世袭的王位，云南的藩王小梁王柴贵。我告诉你，别看他是云南王，大宋皇帝上居他三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今年也不知道为什么放福不祥，放梁王不当，要考武状元。哎，你看见没？抬那些东西，这是往各位主考官家里送的礼。五科场四个主考官，他全送到了。从昨天该送，送到今天，四个主考官答应了，把武状元给他。你们等下课再来考吧。 岳飞一听，心里着急。哎呀，够不够状元？下科场比试比试才行，怎么能没看见武艺如何这状元就归他了呢？老头看明白了岳飞的意思，怎么，还不服气呀？你能耐再大也不行啊，人家有钱有势，是梁王千岁。真要和他伸手打起来，你输了也是输。 你赢了也是输，你要赢了他，你有欺君之罪，以小犯上，该死。他伤了你，你是白丁，白伤杀了你，白死。信我的话，千万别去，走走走走走，回。老人一抬头，瞧见柴贵的队伍拐弯了。哎，你看见没有？这是往元帅府送礼去。 给宗泽送去了。哎，谁有钱谁做官啊？岳飞听了没言语，老头回身看了看，寺外没有当官的，又小声说：“年轻人，听说小梁王柴贵背着朝廷，招兵买马，祭草屯粮，早晚要谋夺宋朝的江山。” 这回真要他当了元帅，兵权落在他的手。哎，大宋的江山就算完了，谁倒霉？哼，大宋朝的皇上倒霉，咱老百姓，跟他沾好光了。岳飞还想细问，老人转身走了。就在这阵儿，牛皋忙喊：“哎，大哥呀，走啊！”
2: 找个地方住下，吃点东西啊！我这老肠子、老肚子可直打架呀！好，岳飞点点头，跟哥几个凑到一起，来到一家店房的门前，止住了脚步。抬头一瞧，呵，这个店房还真不小，门帘粉刷一新，门上还有一副对联，上联写“孟尝君子殿”，下联配“千里客来头”。
1: 营门写着“江记老店”，牛皋呢，本来是不认识，愣虎往这一站，把肚子一舔，冲着里边喊：“哎，有活的没有啊？过出一个！”岳飞说：“你怎么这么说话？怎么说话就这么说话？”伙计听见喊声，连忙出来，一看门口有个黑小子，身高丁丈，面似锅底，抱头环眼，阔口咧腮。
2: 黑色的扎金箭袖，手牵青鬃马，得胜勾鸟，这还挎着兵刃，一看就是练武的，连忙上前行礼。哟，客爷，您住店呢？废话，不住店到这儿干什么呢？哦，对对对对，您往里请吧。哎，我说伙计，不认识我了。
1: 伙计听这话，仔细的看了看，一想，我见的人多眼杂。
2: 必是这个人在这挺熟，仔细的看看不认识。
1: 哎呀，客爷，恕小子眼拙，不敢认了。
2: 您在我们店住过？
1: 小子， 记性真不怎么地，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你忘了我五岁那年跟我娘逃难，不就住到你这儿？嗯，你想起来没有？那哥几个差点都乐喷了，五岁上的事儿上哪记去？伙计也乐了，心想这个混小子，这个憨厚劲儿、粗鲁劲儿还挺招人喜欢。
2: 哦，对对对对对，哎呦，您这一说呀，我就想起来了，您五岁那阵儿，大概我也就六七岁儿。
1: 岳飞心想，这两位碰一块儿了，哎，告诉你，我姓牛，叫牛皋，这么办？你就叫二爷吧，考状元来了，就住在你这儿了。
2: 伙计挺会说话。
1: 哦，二爷，我把您给忘了，您这一来，状元可就是您的了。
3: 啊，去去去去去，
1: 我不爱听这话，谁让你这么说？
2: 那我哪说错了？
1: 我可不够，我是给我大哥夺状元的。
2: 说完，他一指岳飞，
1: 伙计往后一看，哗，后边还好几位，一个个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不敢小瞧哟。几位客爷，到西跨院住吧，那块清净还干净。来来，我给您接战马。
2: 把五个人让到西跨院，伙计给打过洗脸水，沏上茶。岳飞等哥五个要了点菜，吃点饭。岳飞心里有事，闷闷不乐。唐怀就问：“大哥，怎么进了京城，你反倒不高兴呢？难道有什么事儿？”“
1: 哎，兄弟，你不知道，刚才听那老者这么一说，武状元是柴贵的了。”你我弟兄空有武艺在身，要白来一趟啊。
3: 怎么回事？
2: 岳飞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
1: 牛皋一听气得直叫唤：“
3: 什么柴贵？他算干什么的？凭什么把状元给他？哎呀，这可气死我了。”
2: 唐怀说：“等别吵吵了，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办。”
1: 哎，不怪京外人谈论呢，圣上软弱无能，朝中奸臣挡道，悬秤卖官，果然不假。五科场那咱也别去了，干脆回家务农去吧。
2: 牛皋说：“得了吧，
1: 要我说呀，杀了那些个狗赃官，大哥咱们保你就得了。”
2: 岳飞把脸一沉：“牛皋，不许你胡说，叫别人听见，你我的命就没了。再说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国出力报效。现在金国不断入侵我边界，伤我边民，我们中原人怎能不管呢？要杀敌保国呀。”
1: 汤怀点点头：“大哥说的倒对，可朝中没我们认识的官儿，没人帮着我们说话，有武艺也是白搭呀。”
2: 岳飞说：“从家出来呀，相州总兵刘大人给我写封信，叫我送给京城的元帅宗泽，因为他留守京城，都叫他宗留守，让他帮忙给我讨个出身。我想凭武艺夺状元，本无心去见宗泽，如今有柴贵的事儿，我想到宗元帅府打听打听，如果真像街上人传说那样，我们也就不去下科场了。”
1: 牛皋说：“大哥，得了吧，你趁早别去。你刚才还说柴贵去宗泽府送礼，你看人家串门大箱小柜的往里抬东西，你空着手顶着个脑袋，谁搭理你呀？要知道你抢柴王的状元，非把你压起来不可，千万别去。”

0: 常怀说，对，我也担心，别去了。不，我听说老元帅宗泽为人正直，我去看看，好摸个底儿。如果真是官官相护，不暗采取人，大宋江山也就灭在金人之手，你我弟兄也无法挽回。我得去看看。
1: 不行，大哥，你走了，我怕你回不来。要大哥有个好歹的，把小弟扔下，那我也就不活了。
0: 牛皋热心肠，说着说着还掉两滴眼泪。岳飞呀，又好气又好乐。别说了，没事拉倒，如果有事儿，他们有个百八十人，我也不怕，我这就去。
1: 那我也去。
0: 不行，我怕你惹祸。大哥，到那咱不说话还不行吗？在外边等你，咱也认识认识宗元帅，有意外时也是你个帮手啊。好吧，不过你们可不能胡说呀。不能啊。岳飞点手叫过店家，江掌柜的过来了。庄氏，有什么事儿啊？请打听一下宗泽元帅的衙门在什么地方啊。这谁都知道，从咱这店出去往南走，到了十字街往东拐走个百十来步就到了，一打听谁都知道。好，多谢。哎，你们现在别去，宗大人还没下朝呢，等一会儿才能回来。好吧，岳飞一想，我们头次到京城，不如早点出去转一转。另外呢，想买口宝剑，自己那口剑是周同老隐士送的，因为斩蟒的时候给崩坏了。就这么哥几个来到了街上，走不远儿就见前边挂着幌子刀剪店。岳飞迈步进来，往屋里一瞧，嚯，配刀配剑真不少，看了几口都不中意，转身刚想要走，突然里边的门帘扒的一挑，走出一个人来。壮士刘步。岳飞回头一瞧，打里边走出这个人，二十多岁，头戴晋阳巾，身穿蓝道袍，满面春风，一团的和气，文质彬彬的。壮士，怎么看了半天一口都没相中吗？哦，对不起掌柜的，这些个配刀配剑挂在身上好看，装饰品，像我想要用兵刃上马征杀，这个钢口就不行了。哦，那么说是个识货的。没领教阁下尊姓大名家乡住处。在下相州汤阴人士，姓岳，名飞，字鹏举。哦，久仰久仰，您感情是陕西老隐士周同的弟子吧？不才，正是小弟。哎呀，太好了，我姓周，名三威。周同生前乃是我父的好友，你既是周同的高徒，我拿口好剑，你看看。哎呀，谢谢。说罢，周三威进屋里取出一把宝剑，递给了岳飞。岳飞将此剑接在手里，仔细的观瞧。哟，绿纱鱼皮鞘，上镶着宝珠，金石件，金吞口，杏黄灯笼穗，一摁崩簧，咯嘣，擦啦啦啦啦，亮出宝剑，真是龙吟虎啸，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寒气逼人。此剑三尺长，闪闪放寒光，双刃薄如纸，剑锋是纯钢，龙泉落在英雄手，横扫千军斩豺狼。岳飞看罢宝剑，活入匣内，双手送回。周先生请收下吧。啊，岳兄，你既然看了，为何不要啊？难道还不中意吗？不不不不，周先生，此乃府上之宝，价值连城。哎呀，我可不敢收啊。哦，岳兄，实不相瞒，此剑确实是我周家世代相传之物，先辈是唐朝周德威，世代皆是武将，今学生以器武习文，此剑在我手，并

0: 大用。我曾祖父临终时嘱咐子孙，若后人有识得此剑出处者，可将剑奉之，分文不取。岳兄是周同的高徒，必然认得此剑吧？岳飞一乐，我说说可不一定对。此剑出在春秋战国，乃是韩国七里山欧阳野善所造。当初楚国大将伍子胥曾用过此剑，后来传到唐朝薛仁贵手，到我朝就不知落到谁家。此剑名叫战卢宝剑，不知道对不对呀？周三威听罢哈哈大笑，哎呀呀呀，此剑埋没了三代，今日方遇其主，请岳兄收下吧，他日定能成为国家栋梁，也不服我先祖遗言。哎呀，不不不，这是您传家之宝，我怎敢收呢？哎，此乃祖命，快收下吧。既然如此，周兄受我岳飞一拜。岳飞把剑收下了，佩在腰间，谢过周三威，兄弟几人处离了这座刀剑殿，奔宗泽府。牛皋说：嘿，大哥爷，人走石器，马走镖，您真合适啊，到这弄口宝剑。哎呀，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怕我难以承受啊。嗨，给你正合适。说着来到宗泽的府门前，兄长在这等着，我到台阶问问宗大人升堂没，你们千万不可高声，听着没有？
1: 好，我告诉你啊，长得不好你喊我们一声，我们进去把你好救出来。
0: 岳飞往眼前一看，宗留守的衙门好威风啊，只见里外无数杆大旗被风一吹，扑啦啦啦直响。辕门外上下马时拴马的装爵，门前有衙役军校旗牌，还有不少前来办事的差人和官员在门前等候。他刚想上前问一问大人升堂没，就听着里边三帮升堂鼓响，喊堂军在喊堂威，留守大人升堂喽！嘟嘟嘟，
2: 喂。
0: 时辰不大，有旗牌官站在门前高喊：哎，各府各城各县的大人听着，有文书速速的呈缴批阅呀。话未落，就看外边等着这些官员们往前递手本，紧忙活着，这个公事办得不得理儿了。岳飞一看，我该进去了，不过心里也没底儿啊，我就带着刘大人这封书信，宗元帅能不能见我呢？
3: 不管怎么地，我也见一见。想到这儿，他来到了辕门。诸位将军，辛苦辛苦了。
4: 哦，您哪儿的？我乃汤阴县的武生，姓岳，名飞，字鹏举，要拜见宗留守。
0: 这有觐见书信一封。
4: 哦，这个棋牌官接过来看过信，又上下打量打量岳鹏举：
3: 你就是岳飞啊？
4: 正是。
3: 啊，我们老爷正等着你呢，你等会儿啊，我给你报一声。
4: 好好好。棋牌转身进去了。岳飞心想，大人正等着我呢，难道宗大人知道我来？
3: 他不认识我呀。
4: 其实岳飞不知道啊，相州的刘大人早就派人给宗泽送信了，在信里头给岳飞捧得挺高啊。那上边写，在我管辖之地有个岳鹏举，人间少有，盖世无双，文武全才，堪称国家栋梁，望宗留守提拔。 其实刘大人和岳飞有什么交情呢？这就是忠臣爱良将，英雄爱好汉，爱惜岳飞。这封信交给了宗泽之后，宗泽呢，可就心里画魂了。这个岳飞是真有实学呢，还是个大财主，花钱买通了刘大人，叫他给我写了封信，给岳飞弄个官做呢？拿现在话说，就是走后门啊。所以也盼岳飞来弄个明白，因为北国连年的战争，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也盼望能出来一位好汉，治国安邦。事先告诉手下的棋牌官和把门的，若有岳飞求见，不要难为他，叫他进来。今天棋牌官到大堂上单腿点地，禀元帅，相州的举子岳飞求见。
0: 哦，
4: 叫他进来。棋牌官出去，哎，岳飞，元帅有话叫你进去，不过你可小心点。
0: 是。
4: 棋牌官头前带道，岳飞在后边跟随，一直来到堂口上，往里边一瞧，哎呦，这座大堂十分的威严，不亚入阎罗宝殿。战堂将军无数，两厢战力，一个个挂刀佩剑，十分的威风。正当中放在帅案，帅案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老将军。只见他头戴三叉帅子盔，高挑狮衣区的簪缨，身穿软甲，外罩素罗袍，下身被桌子挡着看不见，面似银盆，额下花白胡须，那么大的年龄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令人一见不由得肃然起敬。岳飞急忙跪倒磕头，元帅在上，汤阴县举子岳飞给大人问安。宗泽长身躯往下观瞧，你可是岳鹏举吗？
0: 正是。
4: 抬起头来，怕冲撞元帅，本帅不怪，谢大人。往上一扬脸儿，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目不斜视。宗泽手捻虚髯，仔细的观瞧呀，好个五官相貌啊！见岳飞要是站起身来，能有八尺开外，细腰炸臂膀，双肩暴龙，扇子面的身材，头戴月不断的扎巾，鬓边戴碗口大的美容球，身穿月白缎的箭袖，上绣竹菊蓝莓，腰扎一巴掌宽的丝鸾大带，往了个虎铁扣，下边大红中衣，穿了一双厚点的乌靴，肋下佩剑。往脸上看，面似美玉，眉分八彩，目如朗星，准头端正，四似海口，两耳有轮，真是齿白唇红。谁见过潘安？哪个是宋玉？不亚如常山赵子龙。
0: 好啊，不怪刘大人保举啊，但是光凭模样不行啊。
4: 岳鹏举，你几时进京？今日刚到，这有刘大人的书信一封。说完将书信呈上去，有中军官接过来递给宗泽，宗泽把信打开了，仔细一看，脸儿刷就变了，啪的一拍桌案，咚，胆大的岳飞，我来问你，刘世光写给本帅的这封书信，你是花多少钱买的？要从实招来，若有半句虚言，来呀，看刑具伺候。扎呼啦一下子，战堂军就把岳飞给围上了。那门开着，牛皋在外边看得真真的。我的天哪，兄弟，我大哥要吃亏，走进去抢大哥去。牛皋往里就闯，才有一段宗泽教场巧事岳鹏举。
5: 安全운전은생명을지켜주는마지노선입니다안전거리를유지하고신호를준수하는작은실천이당신과타인의생명을지킬수있습니다과속은곧위험입니다특히학교주변에서는더조심해야합니다아이들이언제어디서나타날지모릅니다운전중휴대전화를사용해서는절대안됩니다정신을파는순간 사고 발생 위험이 커집니다. 졸음운전, 피로운전, 음주운전도 금물입니다. 속도를 줄이고 규칙을 지키는 그 순간 우리는 함께 안전한 도로를 만듭니다. 당신의 안전운전이 모두의 안전을 지킵니다. 안전운전은 더 이상 선택이 아닌 필수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인터넷에서얻은정보그만큼중요합니다。하지만모든정보가정확한것은아닙니다。잘못된정보는오히려큰피해를불러올수있습니다。인터넷에서정보를찾을때는출처를확인하고다양한의견을참고해정확한사실을파악하세요。사실에기반한정보가정확한결정으로이어집니다。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